0: 兼顾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强化央地科技投入共担，重大任务协同，创新平台共建共享。鼓励中央级高校、科研院所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强化与地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共同解决区域性共性问题。第二，畅通创新要素流动和共享，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技术交易市场有序发展，推动科技成果扩散流动共享，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加强跨区域创新规划政策协同，搭建基础条件共享平台，促进数据共享，构建跨区域的产学研协同载体，推动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在区域内和跨区域高效流动，提高创新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支持地方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共同解决产业共性重大技术问题。第三，推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区域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依据区域特色和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多元化，激发创新活力，还有利于区域合作与竞争，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实施。通过高水平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和增长极，加强对地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宏观分类指导，健全区域创新发展监测评价体系，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区域配置，避免内卷式竞争和同质化发展，统筹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功能区，加强管理，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错位、协调联动、作用凸显的发展格局，鼓励地方根据科技创新优势，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创新发展路径，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批优势特色产业，支撑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鼓励地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开展先行先试，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完善区域创新生态，培育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塑造发展新优势，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张帆的作品《听着家训长大》。中国有太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家训家风就是其中之一。我家的家训没有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是在长辈念叨和身体力行中，具体可以概括成百善孝为先，勤俭持家要有责任的。百善孝为先，我太爷爷去世早，太奶奶靠亲戚和乡亲的帮助以及勤与俭，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长大。太奶奶的辛苦与不易，爷爷辈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填补家用，我爷爷十几岁时就每天挑担到远乡拜货，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参加革命。自我记事起，每当过年时

0: 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家人们，再远都要赶回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陪太奶奶过年。我小的时候，每个月爸爸妈妈都带着我回老家看望太奶奶和奶奶。2005年，太奶奶腿骨折了，奶奶服侍她3年，每天做饭送水，擦洗身子，再苦再累，面对太奶奶，奶奶总是面带笑容，和风细雨。奶奶自小便教育我们孙辈要孝敬父母，奶奶给我们讲小乌鸦为什么要反哺老乌鸦，小羊羔为什么要跪着吃奶。奶奶说，人要心存感恩，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都不去孝顺，就没了立人之本。我的爸爸妈妈都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我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不错，可在我的吃穿上，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都有原则。爷爷常说，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能浪费了，让我养成了好习惯，穿衣不求时髦，饭菜不求珍惜。妈妈常和我说老爷的事儿，老爷是个老军人，40多岁才转业到地方，安置到一所老旧的平房里，平房周边多空地，老爷就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还种能当粮食吃的芋头，吃不完就送人。老爷还利用周边空地养了鸡和长毛兔，鸡下蛋多了，老爷就挎着篮子去卖鸡蛋，兔子毛长了，老爷就剪下来装在袋子里去卖兔毛。妈妈说，老爷老娘都有退休工资，完全不用这么辛苦挣这点小钱，可老爷这一辈人勤劳习惯了，能多干一点就觉得自己在为家庭社会做贡献。我们家训中还有一条是责任，比如爷爷奶奶要爱护儿孙，父母要好好抚养教育孩子，每一个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尽心尽力。我爸爸是一名医生，他每天想着的都是病人。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医生，让病人尽可能的少花钱就能把病治好是他的责任。因为疫情，我2022年11月中旬从学校回到了家，却难以见到爸爸回家。同科室的医护人员不断有人感染病毒，他怕把病毒带回家，就独自住在我们家一套老旧的小房子里。前几天爸爸还说，同一大科室的40多号医护人员，只有他一个人没事儿，他再累也要坚持。说完这话没几天，爸爸开始发烧，仍然坚持值完夜班才回到那套老房子里自我隔离。爸爸说，他希望自己能早点好起来回医院上班。我在祈祷爸爸早日康复的同时，告诉自己，我也在学医，从学校走向社会后，我也要做一名好医生。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断提高医术水平，像爸爸那样尽我最大的责任。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的是张帆的作品《听着家训长大》。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 不准在无

0: 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0: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是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这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4: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5: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洁白美莲次第开，与您一起回顾澳门回归的过程。在1999年中央电视台举行的春节晚会上，9岁的澳门女孩荣韵琳用稚嫩的嗓音唱着《妻子之歌》。你可知 Michael 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很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歌声不仅传递着澳门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呼唤，还有百年多来要挣脱屈辱的呐喊与渴求。歌声扣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扉，每一位中国人都欣喜地感觉到澳门就要回来了。澳门位于我国广东省的珠江口西侧，西北与珠海经济特区接壤，东与香港隔海相望，面积近23.6平方公里，长久以来却如此牵动13亿中华儿女的心灵。澳门虽小，却如同中华民族镶嵌在中国南海上的一颗璀璨的宝石，是中华儿女数百年也割不断的血脉。 400多年前，澳门本是个小渔村，当地渔民敬奉女神妈祖，建了一座庙宇供奉。16世纪中叶，第一批葡萄牙人初来乍到，询问渔民当地的名称，渔民误以为指庙宇，遂答称妈阁。葡萄牙人沿其音译称为 Macau， 由此成为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1583年，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未经中国明朝政府同意，非法成立澳门议事会进行葡萄牙社区的自治管理，但一直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1749年，清政府颁布澳移善后事宜条例，以完善对在澳外国人的法律，并将其葡文石碑树立于议事厅。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后，葡萄牙趁火打劫，要求割让澳门，遭到清政府拒绝。1845年11月20号，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二世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6年4月，澳都亚马流上任后，即推行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从1849年开始，亚马流悍然将清

员赶出澳门，捣毁清政府海关，并停止向清政府缴纳地租银。1887年，葡萄牙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先后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规定由中国兼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此后，葡萄牙一直占领澳门，并把澳门划为其领土，作为葡萄牙的一个海外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重申，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不过是个时间和时机的把握问题，在时机不成熟时暂时维持现状。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1972D 名单中提出，1979年2月，中国同葡萄牙建交，中葡双方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指导下，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随着中葡两国友谊的增进，两国官员和最高领导人也开始进行互访。1984年，中英两国通过谈判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决定于1997年7月1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澳门同胞国庆官吏团成员时，首次提出对澳门问题也要与香港一样用一国两制方针加以解决。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同邓小平会晤，表示将与中方一起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1986年5月20号，中国与葡萄牙政府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宣布6月30号在北京展开澳门问题的谈判，解决澳门问题。12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987年1月6号，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讨论宣布，原则上同意1999年将澳门治权交还中国。4月13号，中国总理和葡萄牙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号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988年1月15号，互换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开始进入主权交接的过渡期。在整个过渡期期间，澳葡政府在中方的督促下采取了三大措施，即中文合法化、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以确保澳门政权顺利交接。1988年1月15号，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葡土地小组中方成员的名单，就澳门过渡期期间之问题进行了磋商。同年4月13号，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93年3月3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

简称基本法。基本法规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为五星莲花绿旗，在全国征集的782幅区旗设计作品基础上设计的区旗寓意深刻，会有五星、莲花、大桥、海水图案，其长和宽之比为3:2，其具体含义是五颗呈弧形排列的五角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含苞待放的莲花是澳门居民喜爱的花种，寄予澳门古称莲岛，旧称莲花地、莲花景、莲花峰山相关，有寓意澳门将来的兴旺发展。三个花瓣表示澳门由澳门半岛和荡仔、路环两附属岛屿组成，大桥、海水反映着澳门自然环境的特点，底色象征着和平与安宁，寓意澳门四周是中国的领海。基本法还规定了澳门的区徽，中间是五星、莲花、大桥、海水，周围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和葡文澳门，其寓意与区旗相同。澳门回归的历史性时刻终于到了。1999年12月19号下午，第127任澳督韦其立在澳门总督府进行降旗仪式，澳门政权移交仪式就此拉开序幕。当日午夜，政权交接仪式在宋玉生广场和澳门文化中心花园场馆内举行。仪式上展示了澳门的历史事件、中西宗教、种族融合和现代澳门环境。最后，由象征着442年葡萄牙在澳历史的442位儿童，连同国际巨星合唱赞颂和平，结束文艺晚会。到子夜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分别代表双方政府主持主权移交仪式。12月20号零时，在2500位中外来宾的见证下，葡萄牙国旗及澳门市政厅厅旗缓缓降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凌晨0时0分0秒徐徐上升，政权移交顺利完成。1时45分，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江泽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顿时，会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1时47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始宣誓就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华接着发表讲话，他说：“澳门回归祖国，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我们在欢乐和自豪之余，对美好的明天充满希望，也由此焕发崇高的使命感和神圣的责任感。”12月20号正午1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准时通过澳门，关闸进驻澳门。五星红旗飘扬在澳门上空，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在澳门正式实施，澳门进入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官员被驱逐，澳门被迫与祖国隔离长达1个半世。中国官员被驱逐，澳门被迫与祖国隔离长达1个半世纪。现在，这朵美丽的南海莲花终于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为庆祝澳门回归，中央人民政府致送给澳门一尊名为盛世莲花的雕塑。

0: 素放在金莲花广场。20号8时，当早晨的阳光洒满澳门金莲花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迎风飘扬，盛世莲花从此在祖国的支持下发挥出更加惊人的力量。今天的澳门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经济更加繁荣，民生更加改善，民主更加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一国两制不仅成功在澳门落实，而且还让澳门这株祖国的盛世莲花在南海之滨绽放得更加光彩夺目。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泗水县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玉龙，我将于8月11日做客正风黄风热线节目，就杨柳镇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林镇家庭作坊入园季，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全林镇，机床附件产业扎根乡村60多年，是当地群众世代经营的富民老产业。长期以来，家家户户院内搭棚，就地加工，遍地开花的家庭小作坊撑起了一方产业，也困住了产业发展。如何让散乱弱的庭院小作坊提档升级，来看记者的调查。泗水张氏机床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6: 看这边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智能化生产线，一天的话大概加工3000余件工件，然后两个人可以独立操作，是我父亲沿用的以前的老设备，纯手工车床，等加工的效率慢慢的也可能会被淘汰。
5: 一心一旧，一块一慢，在张氏机床附件车间，这种反差正是当地家庭作坊转型升级的真实写照。过去几十年，全林镇家家户户开作坊搞加工，虽然规模做大了，但产业却长期停留在低端环节。泗水张氏机床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6: 他们早些年就在小院里加工配件，看着来料不断，生意热闹，实际上大多都是加工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粗活，加工精度也上不去，只能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同行也各自为战，还经常的互相的压价内卷，手艺再好，其实窝在院子里也成不了气候，更别提赚大钱了。
5: 利润薄，门槛低，发展后劲不足，是全林镇200多家机床附件家庭作坊共同的困境。传统产业如何破局，当地立足产业根基，打造10万平方米的高端装备产业园，推动老产业老树发新枝。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真峰：
7: 传统产业不能一关了之，还是得想办法转型升级。我们镇反复调研研判，确定由政府先行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经营业户无需大额资金自建厂房，携带设备就能够拎包入园，把分散经营主体集聚起来， 产业链条才有

0: 人声音提升的可能。
1: 然而，习惯了庭院自由生产的小作坊，对搬迁入园、提档升级普遍心存顾虑，担心投入大、风险高、不适应。为破解观望心态，打开转型局面，当地选取优质企业先行试点搬迁，以示范效应带动整体转型。全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马聪：
2: 我们抢抓企业洽谈窗口期，对照生产需求，持续完善厂房及配套设施，同时主动对接泗水县农商银行，创新推出聚力失业贷专属信贷产品，疏解企业资金压力。企业顺利搬迁入园后，产能实现翻番，效益稳步提升，打消其余经营业主顾虑，带动更多加工主体陆续入园。
1: 搬入园区只是第一步，发展好才是关键。针对入园企业技术薄弱、研发不足等难题，镇里组建产业服务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帮扶，解决企业自身突破不了的技术瓶颈和发展难题。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入园后，就在专班助力下对接上海材料研究所，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韩辉：
3: 以前我们这款产品是采用的 H13 材料，它的装甲次数只能达到200次到300次。上海材料研究所给我们研究了一种5次的不锈钢材料，我们现在这个装甲次数已经达到1500次以上了。现在我们国内外的订单已经将近2000万的订单了。
1: 技术突破带动产品全面升级，企业品类从1年前500余种增加到1500多种，市场竞争力大幅跃升。如今产业园10座标准化厂房全部投用，集聚企业10多家，带动就业800余人，年产值突破2.5亿元，实现从庭院小作坊到园区制造的精彩裂变。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振峰：
0: 我们用精细化的服务，把散落乡土的产业珍珠串成了完整产业链条。入园集聚后，为避免再次陷入同质化竞争，我们统一标准，共享资源，分工配套，大企业主攻高端产品，小微企业做精准配套，彻底从零散作坊变成了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
4: 8月5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锚定既定任务目标，细化完善思路举措，全力抓好工业经济、项目建设、服务业发展、外资外贸、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任务目标。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有效解决群众诉求，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各项重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承担重大科技项目，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紧扣4+3产业发展布局，灵活运用招才引智、柔性引才等多元模式，深挖储备科创载体，打磨提升人才项目申报质效，争取更多国家省级重点人才项目落地泗水。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城市管理提升年行动，推动城市环境大改善，城市品质大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

0: 落实大统战格局，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作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深做实为侨服务，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助推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部署要求，聚焦自然资源领域红线底线工作，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抓好矿产资源管理，持续推进耕地保护，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提升林地管护质量，切实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其作为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照法典规定，持续加强精准普法，推动法典各项制度措施落地见效。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专题会议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提升空气质量，保障水体质量，坚定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紧抓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情况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号下午，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主持，县政府党组成员张艳梅、县直有关部门单位、县属国有企业、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近年来，全县金融系统与各级各部门同心同向，携手并进，信贷投放持续加力，重点领域保障有力，服务质效不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金融工作至关重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宏观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扎实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做细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全面提升金融业规模实力，以高质量金融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服务工业经济、乡村振兴、提振消费、民营经济、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动各项金融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质效。要持续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实施企业上市攻坚行动，全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取得新突破，夯实经济增长金融根基。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重视金融、发展金融、支持金融，加快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政经企良性互动的金融工作格局，全力以赴为金融机构再次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形成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不断开创我县金融工作新局面，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9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25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放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11。

0: 023-4231-711。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

0: 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进入夏季后，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天气频发，外出时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在步行外出时，要记得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驶车辆时要控制车速，雨天道路湿滑，在弯道、陡坡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雨量较大时，雨雾常相伴，在使用雨刷的同时，注意玻璃除雾，保持视线清晰。合理规范使用灯光，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在看清路况的同时，让其他车辆驾驶人、行人能看到自己。谨慎涉水行驶，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不明水深、水流过急都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发现危险隐患要及时躲避。雨天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要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在积水处骑行应观察水情，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下雨时湿滑的路面以及碎石会使车胎打滑，因此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的动向。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电动车车灯一定要打开，这不仅有照明作用，同时也会让汽车更容易看到你。那么该如何防范雷电大风天气呢？当遇到雷电天气时，要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关闭各类家用电器，并拔掉电源，最好不使用电话。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在户外，首先要远离树木、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孤立带有金属的物体。如果此时正在游泳，要赶快上岸离开水面。打雷时，在开车的人要注意关紧车窗。野外放牧或劳作时，应尽量躲避到室内、山洞等安全场所，千万不要在树下引雷的地方避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应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不要用手撑地，避免因雷电所产生的跨步电压对人体造成伤害。遇到大风天气，要远离广告牌、路灯和树木，以免倒落伤人，远离楼房，以免有窗玻璃、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骑车外出，驾车路过桥梁等特殊地形时要紧握方向盘，避免横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
5: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

0: 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1: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0: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1: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0: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1: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0: 你还做过经纪人？
1: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0: 是因为很辛苦？
1: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0: 好家伙，
1: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1: 很开心。
0: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1: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0: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喻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

0: 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1: 灯满楼，屋檐残，吻过霜，也拥过寒。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1: 哎，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0: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1: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0: 嚯，这么多呀。哟，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1: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0: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1: 嗯，对对对。
0: 这张也是你拍的？
1: 是啊，帅吧。
0: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1: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0: 送机？你也追星啊？
1: 不行啊。
0: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1: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0: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1: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0: 开始看他演的戏。
1: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0: 啊。
1: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嘛，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0: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1: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0: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1: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0: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1: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0: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1: 啊，
0: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1: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0: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

0: 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
1: 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
0: 石丽华问，怎么填？
1: 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
0: 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
2: 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
0: 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
2: 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呀、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
0: 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惊问，
1: 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
0: 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
2: 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
0: 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她的梦里告诉她，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
2: 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
0: 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她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她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3天的上午，第1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 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史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史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七八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史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三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史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史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史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史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史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史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史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叔，我喊您叔行吗？”罗生说：“
3: 喊吧，你该喊我叔。”
0: 罗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4: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3: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0: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
4: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0: 罗生想了想说：“
4: 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0: 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
4: 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5: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倪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倪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培训结束后，史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1: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0: 史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史丽华面前。史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史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史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史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史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史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6: 如果举报属实，
1: 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

0: 逮捕判刑了。石丽华说，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片区主任说，
1: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0: 石丽华说，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片区主任说，
1: 哎，清者自清，
0: 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2: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3: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0: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乔红梅说，
3: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3: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3: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2: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
3: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0: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4: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0: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4: 石有福问，什么钱？
0: 石丽华说，
4: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0: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
4: 嗫嚅着嘴巴说，卖鱼的钱让我还账。
0: 石丽华说，
4: 你还谁的钱账？
0: 石有福说，
4: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0: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2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4: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0: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4: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

0: 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一毛钱的关系啊。石丽华说，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这边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智能化生产线，一天的话大概加工3000余件工件，然后两个人可以独立操作，是我父亲沿用的以前的老设备，纯手工车床，等加工的效率慢慢的也可能会被淘汰。
1: 一心已久，一块一半，在张氏机床复检车间，这种反差正是当地家庭作坊转型升级的真实写照。过去几十年，麒麟镇家家户户开作坊搞加工，虽然规模做大了，但产业却长期停留在低端环节。泗水张氏机床复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0: 他们早些年就在小院里加工配件，看着来料不断，生意热闹，实际上大多都是加工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粗活，加工精度也上不去，只能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同行也各自为战，还经常的互相的压价内卷，手艺再好，其实窝在院子里也成不了气候，更别提赚大钱了。
1: 利润薄，门槛低，发展后劲不足，是全林镇200多家机床复检家庭作坊共同的困境。传统产业如何破局，当地立足产业根基，打造10万平方米的高端装备产业园，推动老产业老树发新枝。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真峰：
2: 传统产业不能一关了之，还是得想办法。

0: 转型升级，我们正反复调研研判，确定由政府先行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经营业户无需大额资金自建厂房，携带设备就能够拎包入园，把分散经营主体集聚起来，产业链条才有延伸提升的可能。
1: 然而，习惯了庭院自由生产的小作坊，对搬迁入园、提档升级普遍心存顾虑，担心投入大、风险高、不适应。为破解观望心态，打开转型局面，当地选取优质企业先行试点搬迁，以示范效应带动整体转型。全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马聪：
2: 我们抢抓企业洽谈窗口期，对照生产需求，持续完善厂房及配套设施，同时主动对接泗水县农商银行，创新推出聚力失业贷专属信贷产品，疏解企业资金压力。企业顺利搬迁入园后，产能实现翻番，效益稳步提升，打消其余经营业主顾虑，带动更多加工主体陆续入园。
1: 搬入园区只是第一步，发展好才是关键。针对入园企业技术薄弱、研发不足等难题，镇里组建产业服务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帮扶，解决企业自身突破不了的技术瓶颈和发展难题。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入园后，就在专班助力下，对接上海材料研究所，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韩辉：
3: 以前我们这款产品是采用的 H13 材料，它的装甲次数只能达到200次到300次。上海材料研究所给我们研究了一种5次的不锈钢材料，我们现在这个装甲次数已经达到1500次以上了。现在我们国内外的订单已经将近2000万的订单了。
1: 技术突破带动产品全面升级，企业品类从1年前500余种增加到1500多种，市场竞争力大幅跃升。如今产业园10座标准化厂房全部投用，集聚企业10多家，带动就业800余人，年产值突破2.5亿元，实现从庭院小作坊到园区制造的精彩蝶变。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振峰：
0: 我们用精细化的服务，把散落乡土的产业珍珠串成了完整产业链条。入园集聚后，为避免再次陷入同质化竞争，我们统一标准，共享资源，分工配套，大企业主攻高端产品，小微企业做精准配套，彻底从零散作坊变成了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
4: 8月5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锚定既定任务目标，细化完善思路举措，全力抓好工业经济、项目建设、服务业发展、外资外贸、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任务目标。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有效解决群众诉求，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各项重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承担重大科技项目，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紧扣4+3产业发展布局，灵活运用招才引智、柔性引才等多元模式，深挖储备科创载体，打磨提升人才项目申报质效，争取更多国家省级重点人才项目落地泗水。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 深入实施城市管理提升年行动，推动城市环境大改善，城市品质大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实大统战格局，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作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深做实为侨服务，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助推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部署要求，聚焦自然资源领域红线底线工作，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抓好矿产资源管理，持续推进耕地保护，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提升林地管护质量，切实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其作为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照法典规定，持续加强精准普法，推动法典各项制度措施落地见效。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专题会议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提升空气质量，保障水体质量，坚定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紧抓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情况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号下午，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主持，县政府党组成员张艳梅、县直有关部门单位、县属国有企业、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近年来，全县金融系统与各级各部门同心同向，携手并进，信贷投放持续加力，重点领域保障有力，服务质效不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金融工作至关重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宏观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扎实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做细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全面提升金融业规模实力，以高质量金融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服务工业经济、乡村振兴、提振消费、民营经济、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动各项金融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质效。要持续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实施企业上市攻坚行动，全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取得新突破，夯实经济增长金融根基。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重视金融、发展金融、支持金融，加快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政经企良性互动的金融工作格局，全力以赴为金融机构再次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形成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不断开创我县金融工作新局面，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9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25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5: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郑峰、浩峰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同大家一

0: 906，欢迎都是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4: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5: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4: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6: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7: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8: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 分工负责。

0: 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2: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响，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3: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4: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3: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4: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3: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5: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

0: 过绿色生活环境，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一到夏天，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皮肤病问题。夏季是皮炎湿疹的高发季节，如下几种皮肤病是非常常见的，例如丘疹性荨麻疹，这也是虫咬皮炎的一种，是由昆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炎症或过敏，常表现为红色丘疹、丘包疹、水肿性红斑，可伴随着瘙痒或疼痛。夏季皮炎主要是由高温高湿加上汗液灰尘刺激所致，成年人和女性多见，特别是在高于30摄氏度的温度下长时间户外工作者或肥胖人群，表现为四肢躯干对称性红斑、丘疹或水泡，并伴有明显瘙痒。过敏性皮炎也是非常常见的，包含了瘙痒、刺痛和红肿等症状。过敏性皮炎常见于过敏体质，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大多数是和外界或体内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夏季洗澡频繁，皮肤呢经常接触到洗涤剂等用品，紫外线暴露增加，会引起皮炎湿疹的发生。有些养宠物的人身上总会出现瘙痒，其实呢这也是过敏所致。皮炎湿疹反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疾病本身的特点，这种反复呢与患者的体质相关；二是患者因过度恐惧的激素用药不规范，如外用激素疗程不足，见皮肤不红便停药可导致反复。其实呢，皮疹改善并不等于皮炎湿疹已经消失，只要皮肤炎症仍在，就还有可能易引发瘙痒，擅自停药抓痒都会加重症状。三是皮肤保湿度不足，都会加重皮肤屏障的损伤。患者皮肤屏障干燥脆弱，应局部抹药并搭配护肤乳保湿。节目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几个用药误区。一，担心药膏中的激素影响健康，实际上呢，只要使用得当，激素成分经皮肤吸收进入体内后的含量是较低的，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一般的皮炎湿疹采用呢局部用药，不超过2周，不会危及健康。误区二，自己随意大量涂抹药膏，如果是初次使用药膏，应该先找医生看诊，明确诊断，方可对症下药。误区三，一开始就选择使用强效药膏，其实呢，我们首先应该选择足够强度激素中最小强度的激素药膏，避免使用过强或强度不足的药剂，一般轻度的红斑、微小丘疹或脱屑性皮损，尤其是身体柔嫩部位的皮损，首先选用弱激素药膏。最后提醒大家，激素药膏不是治疗皮肤的万能药，应在医生或医师的指导下，明确皮肤问题，对症选择正确药物，规范用药才是关键。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不擅自下水试

0: 救。
1: 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即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啊，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2: 发现这个情况必须注意。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3: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2: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

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5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

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嘛。
1: 哎，女士，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哟，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

0: 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 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其实远不如宋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 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
4: 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
3: 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
4: 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啊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
3: 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惊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
4: 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
5: 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
4: 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她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她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3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2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1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3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
3: 我来自倪山脚下的歇间村。”
4: 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
3: 我来自倪山脚下的歇间村。”父亲叫石德义。 罗生教授叫出了石里华的名字。罗生说，
6: 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
3: 石里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6: 叔，我喊您叔行吗？
3: 罗生说，
6: 喊吧，你该喊我叔。
3: 罗生牵着石里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里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6: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3: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里华跟着笑，
6: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3: 罗生想了想说，
6: 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3: 罗生给石里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里华有没有手机。石里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
6: 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3: 培训结束后，石里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7: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3: 石里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石里华面前。石里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石里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石里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石里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里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里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7: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3: 石里华说，
6: 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3: 片区主任说，
7: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3: 石里华说，
6: 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
3: 片区主任说，
7: 哎，清者自清，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3: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立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他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6: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3: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 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5: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6: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3: 乔红梅说：“
5: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3: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5: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

0: 动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1: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2: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地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
1: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0: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3: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0: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3: 石有福问，什么钱？
0: 石丽华说，
2: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0: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3: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0: 石丽华说，
2: 你还谁的钱账？
0: 石有福说，
3: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0: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2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2: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3: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1毛钱的关系啊。
0: 石丽华说，
3: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0: 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3: 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0: 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
1: 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
0: 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
1: 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
0: 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前。我想忘了从前的一切，做一个凡事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

0: 壮大心智生产力。
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1: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
3: 但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十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4: 管理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

0: 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4: 我的国家
3: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方面6号原

0: 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

0: 头罕见漫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一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两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四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三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岭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

0: 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1: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

0: 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1: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六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0: 照料最费神的是两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2: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0: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3: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场域。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4: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9: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

0: 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0: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现在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
3: 委会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科教文卫委部分成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医保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经办窗口、部分镇街卫生院、医养结合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现场开展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了医保参保覆盖、收身运行、政策落实、便民服务等情况。会议指出，县政府及医保、财政、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高度重视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工作，严格落实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条例，全县参保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监管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便民服务持续优化，为保障群众就医权益、推动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高新的发展思想，把医保基金管严、管细、管到位，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新的发展思想，把医保基金管严、管细、管到位，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要持续推进参保扩面提质工作，健全基金收支精细化管控机制，常态化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加快推进医保智能监管平台建设，从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诊疗服务行为，多渠道做好医保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凝心聚力履职尽责，为推动我县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有效防范化解老年人出行安全风险，近日县老龄中心联合县公安局、县老年大学在文化广场开展了一场精彩纷呈、便民暖心的银发平安行交通安全巡回演出活动。活动创新开设潮汐便民服务摊位，开展就业指导、普法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咨询、工会送清凉、 农村道路安全。

0: 知识科普等多项便民服务。现场还专门设置救援小课堂，现全乡义工协会志愿者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讲解日常出行突发意外的应急处置方法、基础救援常识。同时，县微公益协会精心打造道路交通小游戏课堂，将枯燥的交通规则融入趣味互动游戏中，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学懂记牢。下一步，县老龄中心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安全出行需求，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切实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以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幸福生活。本台消息，为弘扬崇文重教好风尚，激励莘莘学子励志成才，8月6号，杨柳镇东青百村举行第9届优秀大学生表彰大会，为今年新考入本科院校的6名学子发放奖学金和鲜花，鼓励他们勤学苦读，奋发进取。村里还邀请去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的刘小帅同学，为学弟学妹们分享大学生活和学习心得，鼓励在座的高中学生树立目标，刻苦拼搏，早日考入称心如意的大学。据了解，东青百村自2018年起建立优秀大学生表彰奖励制度，每年暑期都为新考入本科院校的学子举办表彰大会，至今已连续9年。这项制度的长期坚持，激励着青百村一届又一届学子每年考入大学的人数持续攀升，崇文重教已蔚然成风。本台消息，为深化基层垃圾分类宣传实效，发挥巾帼志愿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多方共治合力，近日几何街道组织开展四盼花开巾帼四言，即践行垃圾分类、共享洁净家园、宣讲进龙城社区活动。本次活动精准联动社区物业、辖区居民、一线环卫工作人员3方主体，以科普宣讲、实操互动、座谈交流的形式，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扎实推进洁净文明社区建设。活动现场，巾帼志愿者讲师结合龙城社区居民日常投放习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及高频易错知识点，现场为居民答疑解惑，纠正日常分类陋习，同时搭建邻里、物业、环卫沟通平台，聚焦社区垃圾分类投放、清运、管护中的难点问题，广泛收集民意，畅通基层治理沟通渠道。社区物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小区垃圾分类点位维护、日常巡查督导、设施配套保障等工作举措，明确常态化分类管控机制。一线环卫工作人员结合日常清运工作经验，讲解垃圾分类处置流程，直观科普分类规范，以及对提升清运效率、改善社区居住环境具有的重要意义，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现场居民积极参与实操演练和互动交流，认真学习分类技巧，纷纷表示将从家庭小事做起，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主动带动邻里共同参与。此次活动有效凝聚物业管护、居民自治、环卫保障的共治合力。下一步，几何街道妇联将深入社区，持续开展多样志愿活动，以巾帼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以柔性志愿服务赋能辖区综合建设。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11日到14日我县有明显降雨，无大范围高温天气。具体预告如下：今天到明天，我县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龚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
6: 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
5: 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6: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7: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8: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9: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10: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9: 理性上网，
10: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11: 人民网络新风尚，唱响游弦遍地网上好声音。
1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1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 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6: 我奶奶王秀妮。
1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
1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

0: 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
3: 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2: 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4: 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

0: 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

0: 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啊。

0: 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哼，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

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5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1: 灯满楼，乌云散，吻过霜，也拥过寒，好自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沉池痛，饮尽慈悲情。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嘛。
1: 哎，女士，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哟，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深谷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

0: 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5: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9: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兴，
1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9: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

0: 可见。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强调落细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零五讲话，周乃祥主持。
7: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6: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7: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让沉睡资产变资本，带来滚滚现金流。
6: 山东造钢铁手臂在全球汽车工厂灵动起舞。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全省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和国家防总有关会议精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厅和六个市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有关省领导讲了意见。林武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将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针对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指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武强调，要强化实时监测预警，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预警响应联动，要盯紧关键部位防守，把防范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水库河道险情等作为重中之重。要抓实安全生产防范，突出抓好矿山、危化品、基础设施、海上作业、交通等领域安全。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加强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部位人员清查，扎实做好转移群众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要做足抢险救援准备，系统清查补充各类防汛物资，统筹整合专业抢险队伍力量，健全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0: 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准确高效报送信息，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伤亡事故的底线。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根据中央指导组和省委要求，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领导班子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取得了较好进展和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锤炼坚强党性，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源头治理，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周密细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要深入推进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坚持防打并举标本兼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至14号，我省西部和南部将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大风，各地立足最不利情况，严阵以待，全面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请听报道。
2: 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省防止以统筹动员防汛应急力量4万余人、社会力量2.3万余人做好应急准备，督促各级落实救灾物资980万件，并向济宁、潍坊等市前置50万件省级救灾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各类力量协同作战，高效救援。山东省水文中心党委副书记伊学军：
3: 目前台风已经开始影响我省，在局部已经带来了较强的风雨，后续台风动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我省带来更大范围较强风雨的影响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
2: 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其中学野水库开启2孔闸门下泄，台风到来前计划腾出库容3000万立方米，占库容量的1/5。济南市莱芜学野水库管理处工程管理部部长吴修涛：
4: 加大了日常巡查频次，机电设备每天巡查一次，对闸门提升设备也进行了维护保养，暴雨期间每小时上报一次雨情水情，确保信息畅通，安全度汛。
5: 德州市临沂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联合临沂特战救援队组织开展水上救援及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同时针对性强化翻舟自救、离心力救援、橡皮艇编队行进等实战专项项目，全方位补齐水域救援技能短板。临沂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石明全：
6: 本次实战化演练让我们在真实场景中查找短板，锤炼本领，有效提升了队员快速响应、淡兵处置和团队协作作战的能力。
5: 农田排涝是汛期农田管理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对积水极为敏感的辣椒、芦笋等经济作物，在聊城市阳谷县排灌一体化系统正全力运转， 为经济作物安全度汛筑起坚实屏障。该系统于耕作层以下布设暗管，形成地下排水网络，并与河水源、井水源互联互通。雨季排涝只需开启田间疾控阀门，即可联动区域内所有排灌井桩、地表积水和耕作层多余渍水，经地下管网自动排出。辣椒种植户曹先言：
7: 过去遇到连续降雨，只能靠人工挖沟，水泵抽水，效率低，效果不好。现在有了灌排一体挖系统，遇到大雨暴雨天，打开阀门就能自动排涝，地里没积水，庄稼不受淹，心里踏实多了。
0: 长期以来，供热管网作为城市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往往被视为单纯的公共服务配套，其巨大的资产价值一直沉睡在地下。去年以来，这些沉睡的资产被一种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证券产品所盘活，成了资本市场的新宠儿，带来滚滚现金流。听听报道。
2: 眼下并不是供暖气，但是济南能源集团发行的这支供热管网基金却整体维持正向流动，收益平稳，市场价格一直稳定在发行价以上。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孙杰：
8: 把我们232段优质的管网资产打包，以我们采暖收入来作为它这个稳定收益的保障，也是全国首单目前市场上唯一上市的供热类公募 REITs。 市场对这类普惠民生的这个资产认可度是很高的，长期走势也是非常稳健的。
2: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把不动产资产证券化，让普通投资者也能参与大型基建项目的金融工具。从2020年开始，我国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济南能源集团萌生了将供热管网盘活的想法。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彤：
9: 老旧管网的改造、技术提升的改造，每年都要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投入。以前呢，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还有银行借贷，尤其是银行借贷方式，我们每年都会付本付息，会给我们的资金啊、运营啊带来很大的这种资金压力。公募 REITs 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这个资金的募集渠道，来实现这个社会资本的这个参与。
2: 为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准入门槛极高。济南能源集团将济南东部城区的232段成熟优质管网进行统一打包。
9: 二环东路以东，京师路以北，围子山路以西，交集铁路以南的这片区域。
2: 但是，作为供热行业全国首单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没有先例可循，上市的审核标准需要从头摸索。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张玲玲：
10: 像资产收益的测算，还有这个特殊经营的权责，管网折旧的维护等核心的这个几个问题吧，都需要逐一的去给监管部门进行论证沟通。在经过逐轮审核之后，我们形成了供热行业公募 REITs 的一个发行的一个算是一个模板吧。
2: 更棘手的难题在于，为保证产权清晰，232段管网需要逐段开具身份证明，而因为政策调整等原因，不少管网还需要完善手续。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俊：
11: 依托全市盘活存量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住建、自规、审批、城管等部门，本着手续能办尽办、资料能补尽补的原则，在最短的时间内，按照国家要求，为项目涉及的232处管网补办了1600余项手续。
2: 2025年2月，济南能源公募 REIT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上市首日直接涨停，发行认购热度创下同期同类产品新高，总募集资金14.96亿元。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合益分公司副总经理齐本明：
12: 募集的资金重点投向了清洁供热互联互通工程，比如聊热入集，为优化全市供热布局、推进城市能源低碳环保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 首单破冰，打通融资新脉络。截至今年上半年，山东共有4支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发行上市，盘活存量资产142.1亿元，有5个项目进入上市筹备阶段，10多个项目加快培育中。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处二级主任科员戚瑞。
13: 基础设施 REIS 在推动存量资产盘活、形成新的有效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们建立了从项目的摸底储备到申报发行的全流程的服务机制，在省预算内投资中专门安排了专项的激励资金，推动形成储备一批、推进一批、发行一批的有利格局。
1: 山东台短评：盘清搞活，让死资产变为活资本。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架起了从资产到资本的桥梁，用好这一金融工具，首先在盘，摸清家底，其次在活，畅通循环。山东在基础设施领域家底雄厚，唤醒沉睡的资产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改变发展靠融资、融资靠借债的惯性思维，也需要部门协同对类型繁多、权属复杂的存量资产形成家底一本账，更需要引导有效投资做优增量，方能变死资产为活资本，为实体经济注入可持续动力。
0: 山东各地以项目建设为核心，坚定不移强创新谋发展，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14: 眼下，在德州市凌城区，总投资约7亿元的省级重点项目新能源冷链物流项目进入最后的安装冲刺阶段。这个项目将建设分布式光伏和储能设施，创新打造分布式光伏加高保温节能、虚拟电网加峰值储能的零碳系统。项目负责人邱露：
15: 现在我们的一号冷库以及整个制冷系统的心脏一号机房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预计到今年9月份，一号冷库、一号机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可以竣工验收，进行试运营。
14: 在日照富瑞林高端精密铸造部件生产项目现场，厂房内机器轰鸣。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是省级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项目，主要生产汽车精密零部件、高铁专用配件等高端锻件。项目达产后，可年产1.5万吨精密锻件，预计年产值达4亿元，将有效补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项目经理刘松杰：
16: 科学抢抓工期，推进项目高速前进，项目总进度完成80%，计划9月竣工。10月投产。
14: 在聊城临清海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高精度轴承滚子即将发往全国多家头部主机厂。面对激增的市场需求，企业正加快上项目扩产能。公司总经理燕小斌：
17: 我们高端滚筒机项目正在抓紧建设，整个项目计划投资5.16亿元，目前已经投进去1.8亿元，现在两个生产车间已经建好，接下来我们会采取边建设边投产的方式，一步步把项目做起来。
14: 在潍坊青州，高新技术企业红瑞桥塑业持续加码设备更新与工艺革新，搭建自动化注塑流水线，通过伺服电机升级、流程优化，实现节能降耗、产能跃升，过硬产品赢得市场认可。公司市场经理崔德庆：
18: 今年订单排产情况，根据现有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已经到了9月底，这段时间呢还有持续的订单，按照这个模式走下去，我们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超去年20%。
1: 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山东外贸的新名片。在潍坊，一家企业的机器人就用在了许多国家的汽车生产线上。请听报道。
2: 巴西雷诺汽车工厂、马来西亚宝腾汽车工厂、越南壁虎汽车工厂，这些相隔万里的汽车工厂，他们的生产线和工业机器人都来自山东潍坊的麦赫。麦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志华：
19: 去年全年出口额在8400万左右，今年一季度我们披露的数据就超过了1亿，今年上半年要远超去年全年的出口额。另外呢，在整桥产线的出口量上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有整桥线突破1亿人民币的。
2: 麦赫打造的工业机器人作业线，如同给汽车生产装上了灵活的钢铁手臂，主要覆盖焊接、涂装、总装三大板块。随着汽车产业飞速发展，车企新上产线和老产线改造都对智能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给麦赫的交付周期拧紧了发条。 麦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二部总经理胡宗义。
20: 我们的终端

0: 决赛出场前，麦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二部综合技术部经理傅潇宇，
1: 像这个生产线，我们有300多台机器人在同时工作，每个机器人要达到一个节拍的平衡，大幅的压缩现场施工的时间，把主要的工作留在国内，这些试错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0: 这两年车型更新更快，仅在中国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近700款车型，产线要是频繁换装，车企不仅节奏全乱，成本更是要上涨。多车型共线及快速换产成为刚性需求。针对这个问题，麦赫又开始探索柔性机器人产线的研发，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诸城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马炳森
2: 出台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方案，在核心技术攻关、重点人才引入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省级上重点创新项目、重大科技工程，整体的资金额今年的话应该是在4000万左右。
0: 啃下硬骨头换来新天地，如今麦赫定制的机器人流水线像一位全能型选手，最多可同时混产7款车型。麦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二部项目技术所所长李振鹏，
3: 通过这个伺服模组的切换来兼容不同长度高度的这个车身，就是它是可以在 XYZ 3个轴无机切换，车型切换的时间我们是在10秒到15秒，平均1000的话最高的产量是能达到1200台。
0: 技术突围，出口破圈，当地又及时帮助企业解决了出口报关在潍坊青岛两地跑的堵点，实现一次申报便利通关。潍坊海关驻诸城办事处主任刘玉鹏，
3: 我们呢联合商务、港口和货代，为企业定制了专属的通关方案，指导企业呢就近用好诸城保税物流中心、提前申报、出口保税分拨和去往联动等优惠措施，实现了出口货物从出厂起运到海关放行的全程高效无缝衔接，帮助企业呢降低了物流成本20%，提高了通关时效60%。
0: 目前，山东有工业机器人出口实际的企业超过200家，足迹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也正在从量增走向价涨，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济南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刘赛，
4: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的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特别是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91.9%，出口均价在每台18万元左右，上涨了97.8%，自主品牌的出口占比也达到了76.9%。当前，机器人已经成为山东制造出海的代表产品，也推动了我们山东外贸含金量的稳步提升。
5: 日前，中船北海造船已与中远海运系列散货船建造合同正式生效。至此，拥有百年历史的北海造船手持造船订单突破100艘大关，多款全球首创的绿色科技船型陆续问世。青岛台记者邱兆萌报道。
6: 手持100艘造船订单，吨位超过2300万载重吨，部分订单交船期排至2030年。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北海造船对科技创新驱动的深耕。就在不久前，北海造船为比利时船东建造的31.9万吨级绿色环保安预留超大型原油船交付远航。项目经理牛经纬，
7: 在31.9万吨 VLCC 建造厂实现了 VLCC 船坞周期、码头周期、试航周期的全面压缩，交付效率屡创佳绩。
6: 顺应全球航运低碳转型大势，北海造船始终把双碳战略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百艘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超80%，形成 LNG 双燃料、甲醇双燃料、乙醇双燃料等多路线并行发展的格局。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产品开发室主任李成文，
8: 以液化天然气燃料船舶为例，与重油燃料船舶相比，可以降低85%氮化物、20%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100%硫化物和稀颗粒物的排放。
6: 过硬的绿色技术之外，船造得快是北海造船吸引国际船东的又一法宝。就在今年，北海造船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制21万吨氨双燃料散货船交付，填补全球同级别船型技术空白。新一代32.5万吨甲醇双燃料超大型矿砂船也将于今年底实现首航。小到焊接工艺，大到产业配套， 企业利用智能制造工艺持续降低建造成本，缩短整体。

0: 造船周期，不断夯实履约保障能力。项目经理牛经纬：
1: 从开工到交付，我们每一艘同系列船的建造周期都在压缩，交付效率稳步提升，这体现了我们对超大型绿色 VLCC 批量建造的成熟管控能力。
0: 百余年来，北海造船从最初的小小修船所逐步成长为中型工程船舶修理厂，继而跃升为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骨干造修船企业，其品牌影响力辐射全球，超大型矿砂船全球交付量稳居世界首位，大型散货船手持订单位列全球领先水平。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11号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号5时中心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于11到12号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受其影响，11到13号，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和泰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1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南部和泰安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偏东风，鲁南和鲁中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24到30度；德州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泰安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菏泽中雨转暴雨，23到26度；枣庄中雨，24到28度；济宁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临沂小雨，25到26度；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阴转多云，27到30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3度；威海小雨，25到31度；潍坊阴，25到32度；淄博小雨，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6到31度。
4: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11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南风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于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新疆的陶先生，2023年10月1日跟罗女士确立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呢，他通过微信转账向对方支付了多笔款项，总计有11万多元。这些转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备注写得很认真。比如有这么一条是这样写的啊，给老婆大人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能陪伴在身边就好，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品品这措辞啊，又是老婆大人，又是自愿赠与，又是不要求结婚，写得比婚礼誓词还要周全。结果呢，感情破裂分手之后，陶先生反悔了，先是以民间借贷起诉，要求返还11万多元。被法院驳回之后，又改口说这是赠与合同纠纷，要求撤销赠与。两审法院的判决结果非常一致，驳回。法院的逻辑简单粗暴，但是非常合理。你自己备注写得清清楚楚，自愿赠与，现在分手了想收回，法律不认这笔账。这事儿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当初转账的时候，这陶先生大概觉得自己是个深情好男人，备注写的是慷慨大方。分手之后瞬间就切换成受害者人设，觉得对方骗财骗色。但是问题是，那些备注是他亲手打上去的，不是别人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写的。成年人说话要算数，转账备注不是朋友圈小作文想删就删的。那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啊？因为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钱给了，意思表示明确就生效了，除非能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重大误解，否则不能够随意撤销。陶先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罗女士有骗他的行为，那11万就只能是爱情税，交了就交了。这事儿也给所有正在谈恋爱或者准备谈恋爱的人提了3个醒啊。第一，转账备注的时候要三思，恋爱期间的大额转账如果确实是无条件赠与，那就要做好这笔钱可能回不来的心理准备。感情好的时候，老公自愿赠与打出去很爽，分手之后想把这句话当成没发生过，法律不答应，备注写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第二，恋爱花费要量力而行啊，11万不是小数目，如果不能够轻松的承担，那就要想清楚，万一分手了，这钱你能接受打水漂吗？如果不能，就别转，感情不能靠红包维系，今天转1万能哄开心，明天转2万也未必能留住人，靠金钱撑起来的关系啊，分手是迟早的事儿。第三，如果对方频繁索要大额转账，还要求你备注自愿赠与、不要求结婚等字样，那就该警惕了。这不是谈恋爱，这是在做风险对冲。对方把法律证据拿捏得死死的，你还在傻傻相信他不会坑我。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感情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但白纸黑字不会说谎。备注写出去之前要想清楚后果，别等到分手后再后悔。感情没了，钱也拿不回来，那就真的人财两空了。女生洗澡，大叔帮忙搓背，你以为是哪个低俗短剧的桥段？不，这是国民家电品牌苏泊尔官方账号发布的 AI 广告。不是被盗号，不是员工手滑，是批量生产、批量发布，然后股价连跌4天，数千万市值灰飞烟灭。几块钱的 AI 干掉了数千万的市值，这性价比比理财产品还刺激。问题是，这种翻车不是偶然啊，甚至不是孤立。2026年上半年，国内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内容引发舆情，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虚假宣传是3大重灾区。苏泊尔只是翻得最狠的一个。一个运营输入关键词，几秒钟 AI 生成批量脚本，一个人管理几十个账号，一天产出

0: 产能是上去了，审核呢没了，一条 AI 广告几块钱，谁会花几十块钱请人来审核呢？成本是省了，品牌却差点没了。但这事儿真不能全赖 AI，AI 再野它也只是一个工具，最终拍板发布的还是人。 AI 生成搓背的剧情，算法只是算出了流量最大化，但审核的人为什么点了发送呢？说白了，企业潜意识里把 AI 当成了免责工具，这是 AI 生成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但是消费者可不管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有结果。苏泊尔官方账号发了低俗视频，那你说摄像机拍了侵权视频，责任在摄像机吗？当然不是。这事儿真正的荒诞在于，过去拍一条品牌广告流程长，成本高，但每一步都带着风险过滤。现在 AI 把制作成本压到几块钱，风险过滤机制也跟着降级了。原来几十块钱请人看一眼审核，现在连这一眼都省了，省下来的审核费最后都变成了市值蒸发费。企业当然可以算账，一条 AI 广告成本三块钱，翻车的概率是万分之一，翻车的代价是几千万市值。这账一算，最合理的结论就是别省那点审核费了。但更该反思的不是概率问题，而是品牌资产从品牌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靠一条条内容，一次次消费者的信任堆积起来的，经不起一条 AI 广告的透支。面对 AI 带来的变革，企业需要重新思考成本结构。当 AI 生产线加速运转，人工安全阀就要相应增加。这听起来像是逆潮流，但恰恰是 AI 时代的生存法则。AI 可以代替一部分创意工作，但替代不了品牌信任的积累。流量逻辑允许一万条素材里9999条失败，那只要爆了一款，那就是赢。但是品牌资产却连一次严重伤害都承受不起。所以不是不能用 AI 做广告，但下次点击发布之前，能不能找个真人看一眼，别让几块钱的 AI 干掉了攒了几十年的牌子。最近社交平台上，某家长晒出带孩子出门旅游，行李箱里除了衣服之外，还塞上了一台便携式打印机。为啥？因为孩子的暑假作业要打印，不带着怕赶不上打卡。这画面可以说有点魔幻啊，想想我们上学那会儿，暑假作业就一本册子，每天写几页，剩下的时间全是自己的。那时候的夏天，有树荫下的知了声，有河沟里的泥鳅，还有小伙伴满地跑的身影，也有傍晚被妈妈喊回家吃饭的吆喝声。一到假期，这孩子是真的断线了，没人找得到你，也没人觉得需要找得到你。但是现在的暑假呢，家长群里消息不敢静音，作业打卡一天不能断，连出去玩都要带着后备方案。那台便携式打印机其实就是家长的定心丸，怕孩子掉队，怕开学跟不上，怕别人都在卷而自己停了。这哪是度假呀，这分明是换个地方写作业。有人说这是打印焦虑，其实真正让人喘不过气儿的是背后的成才焦虑。更可怕的是，这种焦虑不是哪个家长自己想卷，而是被推着走的。别人家的孩子报了三个班，你报不报？老师群里发了打卡任务，你跟不跟？停不下来，也不敢停下来。于是这暑假就变成了第三学期，出游不过是换个地方写作业，返乡也只是换张桌子继续刷题。孩子在景区低头赶工，家长盯着手机看群消息，山水再美，心里那根弦儿始终绷着，谁也放松不了。这就让我想起前几天的一则新闻，一个学生刚从培训班里出来，蹲在路边等家长的时候写作业，好心的警察叔叔递了个小板凳，给他做了个学习角。新闻很暖，可这还是快乐的暑假吗？板凳是有了，可暑假丢了呀。其实让孩子好好玩几天，天塌不下来。真正影响人生的不是某一次打卡的缺席，而是他有没有在童年里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对世界的好奇，独处的安静，和小伙伴疯玩之后那种酣畅淋漓的快乐，这些打印机打不出来。成长这件事儿，不能只靠知识填，知识要学， 作业该做，但假期之所以叫假期，就是因为它的功能和平时不一样。放假了，就该让孩子从课本里抬起头，去看看真实的世界，感受风怎么吹，云怎么走，人和人怎么相处。这些体验是任何作业都给不了的，也是将来面对真实世界时心里的底气。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是想给家长说一声，请把假期还给孩子，让他们安安心心地玩一场，不然错过的不只是一个夏天，更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记忆。等他们长大了回忆童年，希望记住的是第一次赶海的惊喜，而不是在景区长椅上赶作业的狼狈。打印机很轻，但童年的重量不该是那几张纸。感谢收听今天由李琛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来听报道。
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4: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6: 管理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4: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面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

0: 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公安部表示，公安机关将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届时打出声威，打出实效，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0: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来听报道。
2: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2: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来听报道。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这个夏天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一场演唱会，观看一场体育比赛。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交通问题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广东先行一步，日前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 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来听央广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9: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8: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0: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8: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
11: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8: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江保国表示，
11: 对于强实名制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退票收费标准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继续来听报道。
8: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10: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8: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
10: 东。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8: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1: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8: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9: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 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日收盘时上涨约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7点34分、北京时间10号20点34分发生7.4级地震。
1: 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近日被指向媒体泄露有关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机密信息。肯德尔近期接受采访时谈及卡塔尔赠送给现任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的波音747型空军一号存在安全缺陷。卡塔尔去年将一架豪华客机赠予特朗普作为新空军一号，特朗普七月初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这架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在返回美国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专机回国。此后有美媒披露，换机是应美国特勤局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防特性，这一说法遭特朗普否认。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4: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5: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 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